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

定好，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三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在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

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活。

0: 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

0: 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丽华逐一列举：
1: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系，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

0: 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

0: 最后我说是传说，是学长，你放心吧，给我拍的照片。最后他走，我送了，我去送了。第二天早上，清晨去送了，
1: 102岁走，
0: 102岁走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我们给他很重的仪式，而且关键拿着那本书，
1: 拿着哪本书？
0: 就写的
1: 那个写他《野无风雨也无情》，
0: 写他写的那第一页的那《死不了》那本书。
1: 哦，
0: 就叫《死不了》那篇。
1: 嗯，
0: 然后呢，他说。

0: 地下那个有个小树枝儿什么，他也捡起来。
1: 嗯，
0: 看到哪儿水龙头，他给关上。
1: 嗯，
0: 那灯走哪儿关哪儿。我说您是自动的，那不行，我都走过去了，他还亮着，我得回来关了他。
1: 嗯，
0: 这么一个爱美之心呐、啊，能够让他老得很好看。
1: 就是有爱美之心，人会老得很好看、啊。
0: 对，他就特别好看，
1: 嗯，
0: 特别好看。
1: 其实您这书里还就是有好几个段落，就是写到了，如何面对衰老啊、
0: 嗯？
1: 我记得是207页吧，您写到了，就是文字是这样的哈、啊，说其实大可不必在年龄面前慌不择路，女人永远

0: 无奈，我觉得到了老年，您刚才说了，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老过，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害怕衰老，
1: 对，
0: 会对衰老有一种恐惧感。那您这么一路走过来，您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呢？
1: 别怕，
0: 嗯，
1: 谁都得走这条路，您纵有亿万家财也得老。
0: 对，我就是生老病死是必打的卡哈。
1: 对，我什么都没有，
0: 嗯，
1: 我穷的叮当响，我也是老。
0: 嗯，
1: 你那个腰缠万贯，你也是老，别怕，在老的路上。

0: 考察过了，是单身，
1: 嗯，
0: 都替他想到这步，就是女人的心思啊，非常的善。
1: 哦，
0: 非常的
1: 就是在生前他都考虑过这些事儿了，
0: 啊，都给他指指点点。我那儿，我在那儿住嘛，成天的住没事儿。
1: 嗯，
0: 就他俩光叫闺女，闺女，闺女，来，
1: 嗯，
0: 我看这个不错。
1: 嗯，
0: 我说那不行。嗯，我说怎么了不行啊？我说老伴儿活着呢。说那没劲，
1: 老伴儿身体比您还硬实呢。
0: 啊，他就给他学嘛，
1: 嗯，
0: 让他学嘛。结果呢，没学不成，人家呢现在呢自己找了。

到点儿就得给对他家的先生啊都称王，其实不姓王，就是对他特好的没法再好了，定时吃药，定时喝水，定时吃饭，一点都不能耽搁，舍去自己所有所有一时间来伺候他，那简直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但是最后呢，在这个一个特殊的日子，就爱520，我爱你的日子，说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惊喜，然后说徐老师，今天晚上我们家那个谁说了，那要给我一惊喜，12:00几我接到了电话，是离婚协议书。你说后来我们气的呀，我们就带着他上公园啊，找一特美特安静的爆粗口那种，大家就大骂，我说你骂呀你骂。

0: 矿难了，然后呢带一孩子，
1: 嗯，
0: 他觉得到这儿，哎呦，觉得放松啊，就跟回家，就跟在阳光下、草地下打滚儿一样的自在。
1: 嗯，
0: 你给他介绍一个城里的，他不乐意
1: 啊，
0: 那一模一样，跟那个一模一样。我说有时候好多文学作品当中真不知道是谁抄谁，而且是真有这些事儿。
1: 对，还是来源于生活。

读首诗，亲爱的，你看见那枣树吗？看见酸枣，那酸枣滴溜溜溜圆，那就是你就解渴了，望梅止渴没用。其实我们有一个那个，就对这个巴黎圣母院，就说这个，说你看人家死了都陪那块儿。后来我们那个我给写那台词儿是，那还不如天天一块吵架呢，也别死，光死陪着有什么用？所以有些情嘛就不好说。但是有一句话，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我们要回到这个主题了，作为女生。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

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啊。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啊。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啊，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啊，它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啊。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哈，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做。

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

美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

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啊，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啊。比如说啊，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哎，交流的时候拿一个这是我们学生写的书啊，他们也很关注啊，说，哎，这个其实里面很多环境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哈啊，能不能哎，我们直接引用一些做我们的一些内参啊，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

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十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十一章6G 啊，第十二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十三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

0: 村追梦人。
1: 在龙泉烟火氤氲的西街街巷里，一间蝴蝶文创小店别具特色。年过五旬的江西夫妇夏唐英扎根龙泉，深耕蝶艺十余载，以匠心打磨手工技艺，把小小的蝴蝶标本做成特色文创产业，在老街走出了一条稳稳的创业致富路。
2: 古朴的西街巷弄里，以林蝴蝶馆内琳琅满目，生机盎然，各式各样的国内外蝴蝶标本

0: 蝴蝶定格灵动姿态，焕发恒久美感。
1: 以林蝴蝶馆馆主夏唐英，
2: 上次跟下次让它有个差不多45度的左右，这个45度左右，这样的话，先把这边这样固定。那就是我们插针的话，尽量不要太靠近蝴蝶，太靠近蝴蝶的话，一不小心怕你下展板的时候，你带针出来的时候会把蝴蝶的翅膀会有破掉。差不多这样干了，过个3-4天，天气好的话3天左右。

0: 相对于这个来说，我们再慢慢慢慢的自己经营还更好，比那个利润各方面就是人还轻松，所以就十多年了，就一直在做这个。
1: 2024年，看中龙群优美的生态环境、淳朴的民风和宜居的营商环境，加上女儿定居本地，夏唐英夫妇告别快节奏的杭州，将自己的蝶翼事业整体搬迁至龙群西街。

0: 量批发、薄利多销为主，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国家，年营收稳定保持20余万元。在夏唐英看来，蝶翼制作早已不只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藏在日常里的热爱与情怀。一件件唯美精致的蝴蝶纹创，既装点了生活，治愈了人心，也为自己的安稳生活撑起了一片天地。
1: 觉得这个做起来挺好，因为这个整体来说又干净，反正也不累，也轻松，然后这个又很漂亮，哎，感觉哎呀，我自己可富有了，我一个人收藏了这么多蝴蝶，别人都

0: 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勤洗
2: 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

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

0: 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歌绿的。
1: 老兄，
0: 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
1: 哎呀，
0: 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

0: 为您讲述。
1: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屡

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卷。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

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

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呢，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港商回过身来。

你可不要卖给别人了，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万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

是一个精神世界丰富、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后来翻译的《黑奴御天路》，也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并非情感小说，但也感人至深。鲁迅当年是在日本读到林毅《黑奴御天路》的，读后写信给朋友，今天读来却让人感觉另有意味。1901年，林琴南来到北京，在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金台书院任讲席。就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这本西方古老寓言，当即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1902年，他翻译出版了《伊索寓言》，在前言里说明自己翻译这部小书的缘由：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德之书也，言多鬼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未知民有智理，欧人启蒙，类多直识其说，以一同会。他认为中国古代除了庄子，缺乏这种面对儿童的启智通俗读物，并举中国古代

而且在每则寓言后面将自己的理解作为批注，以点化读者，就像说完谜语之后直接点破谜底。当然，对寓言的这种直接点破有高低之分，林琴南应属高手。他这种直接跳出来面对读者说话的做派，在他的其他译著中也有，但读者往往不自知。有不少林译著作都有他认为原著不尽意而给予补笔的情形，或删改。

而呼吁国人奋起、除弱图强的呼吁也时时闪现纸上。他是在北京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人，与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有着深厚友谊。1898年9月，当六君子在北京殉难的消息传到林琴的耳中时，他正在福州家中，半夜得知林旭等人已被朝廷处死，惊奇赶到另一朋友家，告以噩耗，相对哭诉国中衰局，不能自已。想起半年前，他还与

林清南读西方预言，而思忖自家国事得到的联想。他推崇甘于疾风鏖战的项树，称之为独立之英雄，一旦倒下，倒则倒矣，不必求教于眼风之草，跟小草去学做奴隶。林清南多才多艺，书法绘画也相当了得，与其文章一样，比较遵从古法。他遗留下的那些山水画，静穆高远，意境脱俗，很受人们喜爱。

充满活力的身体像一个容器，充满了诗意的可能。如果遇到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诗歌真的发生在他的生命经验里了，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去。他尤其钟爱去他所热爱的诗人们诞生的地方，如巴列霍、本雅明、波德莱尔等，到他们的家乡秘鲁、德国、巴黎去生活，并翻译他们的作品，带着这些参照系去旅行。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以及历史渊源，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去阅读和了解。好，听众朋友，再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做真正的仁义之友》。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观众，北京人艺的戏我不仅每戏必看，而且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

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正式测定，今天10:27，在云南曲靖市失踪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工业和信息化

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好，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已经预定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0: 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

0: 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员，最终女童安全获救。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余姚台记者罗耀辉的报道。
1: 当天上午10:30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彩英听到哭声后抬头一看，顿时心头一紧，整个身体悬在窗外，随时可能坠落。她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冲向物业办公室求救。

0: 将悬空的女童稳稳拖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透了衣衫，她的手臂开始发麻，却始终没有松手。热心居民潘建设，
1: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还有他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挺好的。
0: 与此同时，楼下也展开了一场地面接力。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纷纷从家中抱出沙发垫、靠垫、床垫，在正下方地面铺起厚厚的缓冲层，为万一可能发生的坠落筑起最后一道防线。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

0: 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不顾一切的相助。
1: 潘建设说，
2: 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来，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3: 外卖小哥如果送餐晚了点，他可能是在路上接连遇到了好几个红灯，也有可能正在你的楼下奋力救火。几天前云

0: 中用打火机点燃电梯内泡沫板，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控制。王洪坤从事外卖骑手工作近十个月，他安装在头盔上的视频设备记录过他顺手扶起倒地的共享单车，也记录过他给低血糖的老人递上糖块。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是他的寻常日子，也是他想留给自己的美好回忆。
1: 我做这些东西，我把它记录下来是在记录我的日常，可能等我老了以后，我能自己看一看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做过的这些事情。通过我的视频，我的善举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

技术攻关，并持续深入推进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油轮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能、优质的以防风险，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主持人。
1: 那在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方面，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还有哪些新动向呢？
0: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信息通信业。大家知道，今年我国规划建设六张网，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就是其中之一。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介绍，和以往不同呢，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

0: 持续走高。
1: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2: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3: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

0: 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圈1线3R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0: 的氛围里面来。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亿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

0: 五六十左右嘛。
1: 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
2: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1: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发现

0: 素的产品。浙江省台州市某控制器公司技术人员表示，
1: 广标称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十五码，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0: 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

0: 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0: 近日，吉利龙泉下肢热管理公司车载冰箱生产线正式规模化量产，这是临水首条专业车载冰箱生产线，填补了本地新能源汽车车载配套产业空白，为龙泉打造百亿级新能源热管理产业集群补短板强链

0: 场，诊室由原来两间扩容至五间，划分眼病诊疗、视光矫正、近视科普三大区域，配齐高端验光、干眼治疗等先进设备。医院在原有眼科团队基础上引入专业视光力量，软硬件服务实现全面升级。
1: 龙泉市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眼科医生管伟晨：
2: 那么视光中心这一部分，我们是新引进了一个专业的一个视光团队，然后我们增设了一些配镜服务、斜弱视的一个诊疗和它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训练。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与会代表表示，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抓教育，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导。

0: 优质学术人才资源，深度挖掘龙泉档案文化、红色文化与非遗文化价值。
1: 龙泉市档案馆办公室主任张诗毅。
2: 本次合作呢是依托龙泉司法档案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育实践基地这两个平台，实现我们的馆校互利互惠，双方共赢。那么

0: 这样的话就是一只蝴蝶就长织好了。
1: 精致的蝶翼手艺是夫妻俩十年创业的底气。早前夏唐英夫妇在杭州经营活体宠物生意，一次偶然的尝试，他们制作的蝴蝶标本相框意外走红，人气远超原有业态。敏锐捕捉到市场商机后，夫妻俩果断转型，专心深耕蝴蝶文创制作。

期，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突出，为保证产量，采取科学的管护措施十分有必要。一、整地施肥，定植前需生翻改土，打破犁底层，深度以25至30厘米为宜，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二、合理觅植，陆地栽培建议采用大小行种植，大行80厘米，小行60厘米，株距40至50厘米，每亩保苗1800至2000。

0: 受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1: 打压古巴平衡的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0: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

0: 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索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1: 应该说跟巴西十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

9日获悉，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区、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1.6 万公顷，20个村镇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日发生。截至19日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应急响应级别。

0: 相对来说呢比较凉快，像柏林、华沙等在内的多地的最高气温大多呢是在25度以下的。好，这张世界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

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主雨带维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天降雨有所减弱，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

品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静水藏胸，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
1: 而青年玩家们实践 AI 的创作，资本蹲守优质的新项目，产业方能够精准对接刚需，而中外团队能够解锁跨境的合作。所以在这里呢，专家、企业、青年，他们都不是孤立的点。

而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一个生态，让所有关于 AI 的新想法都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落地生根，甚至是走向全球。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从论坛的诺奖得主、图灵奖的得主，还有中外院士的演讲和讨论当中，听到了关于算力、关于数学、关于治理的深刻的见解。而青年们呢，在这场大会当中的角色也并不只是坐在台下倾听，他们在这里呢，也是带着新奇的想法和初创的公司啊，寻找 AI 时代的解题方式。他们带着青年人对于 AI 的理解展现自我，很多的想法也是非常的新奇。比如说昨天的人工智能生成音乐创作大赛，也是吸引了3126支队伍参赛，而且。

看到真实的需求与供应。那根据了解，今年大会组织全球177个重要的采购团组，现场呢发布了212项的采购的需求，预计达成的意向采购金额将会超过200亿元。那技术、预算、场景和政策的决策者们坐在了同一张桌子前，那 AI 落地也就。

0: 这届大会非常值得看见的一个部分。那我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一哲，让梦想照进现实，让点子落地生根。的确，在世博展览馆这几天呢，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工智能家的案例。大会的最后一天，那展览的情况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应用？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你好，黄达，今天都有哪些收获？

是轰动世界的新闻，但是今天像这样的机器人不仅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的家庭当中，而且也成为了小朋友们的这个可以平时一起来进行陪伴的玩伴。那说到这个应用和这种陪伴，那其实呢应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就要说到这个智能家居了。那相信最近几年大家对于智能家居

哎，就在那边哈，这几天火爆出圈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新同事，这个机器人志愿者。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现场中就发现哈，他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被动的去这个等待的我们去询问他，经常许多时候。

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三级左右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在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线。

0: 系统的，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1: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

0: 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在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

0: 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

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0号早8: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发公告称，感谢约旦人民提供的真诚合作和准确信息，使得伊朗能够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该国阿兹拉克地区的二

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全市平均中雨量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

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的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

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

0: 的井官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

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具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

0: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

0: 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

0: 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银铃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银铃书院的院长薛小平女士。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老师大家好。
4: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本书

0: 懂不懂？老师呢？就给我老去，
1: 就性格其实也比较一开朗，
0: 哎，比较开。哎呀，不开朗谁受得了啊？23岁呀，
1: 嗯。
0: 然后呢，80岁那女儿又没了。我有一个视频，当年拍了一个2010年的时候拍，就说他那件事儿，就是女儿老说：“哎呀，过两天不忙了，在你这儿不给人当了。”最后他就每天在那个椅子那儿等着闺女，
1: 嗯，
0: 也没等来，没等来。他说：“等不来算了，做那小人儿、小工艺品，就是他爱美。”有一颗爱美的心，
1: 嗯，
0: 不是化妆，不是打扮，
1: 嗯，
0: 就是从心里喜欢这花花草草，喜欢这树木，跟花说说话，跟水说说话，开始甭管走到哪儿，地下那个有个小树枝儿什么，他也捡起来，
1: 嗯，
0: 看到哪儿水龙头，他给关上，
1: 嗯，
0: 那灯走哪

0: 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是左右为难的，是吧？是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那种烦恼，那种无奈。我觉得到了老年，您刚才说了，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老过，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害怕衰老，
1: 对，
0: 会对衰老有一种恐惧感。那您这么一路走过来，您想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呢？
1: 别怕，
0: 嗯，
1: 谁都得走这条路，您纵有亿万家财也得老。
0: 对，我就是生老病死是必打的卡哈。
1: 对，我什么都没有，
0: 嗯，
1: 我穷呢叮当响，我也是老，
0: 嗯，
1: 你那个腰缠万贯，你也是老，别怕，这老的路上人多着呢，都跟着咱们一块儿呢，人家怎么老咱也怎么老，
0: 嗯，
1: 走着走着就有伴儿了，就有伴儿了，嗯，这个伴儿不一定是您的亲老伴儿，也许老伴儿先走了，
0: 嗯，
1: 中国现在整个的统计啊，养老机构统计都是男生比女生好像短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啊，留下的都是老婆
0: 老太太
1: 啊，嗯，老婆们呢

0: 看这个不错。我说那不行。他说怎么了不行啊？我说老伴儿活着呢。说那没劲。
1: 老伴儿身体比您还硬实呢。
0: 啊，他就给他学嘛，
1: 嗯，
0: 让他学嘛。结果呢，没学不成。人家呢，现在呢，自己找了一个，找了一个呢，他什么都会干了，
1: 嗯。
0: 当然，他没有刷锅洗碗这些事儿没有了，但是呢，他推着轮椅什么的，这挺。

0: 资助之下，他爸爸什么都不管，他那么一个大爷哈，穿的绫罗绸缎，
1: 就能干去给人干
0: 砌炉灶，
1: 对，
0: 砌炉灶，
1: 没有那给人做煤球，
0: 对，做煤球就砌炉灶，就干最糙的活儿。啊，然后你觉得，哎，这是谁错了呢？
1: 谁也没错，
0: 哪儿不对了呢？为什么那么漂亮的、优秀的、大家闺秀、颜值也都在线的一个女人不？

0: 是有的在美的问题上犯了点小错。
1: 这怎么讲啊？
0: 比如我们这个儿就根本不注重着装，
1: 哦，
0: 天天就练，就那样。人家后来选那个就特别这方面在意的，哎，其实是一点都不如他，什么都不如他，但是人家给自己瘦了利落落的。后来呢，我们这。

0: 走下来。
1: 就是有的时候衡量你爱不爱的标准是没有他可不可以。
0: 对你，我老说这，别老说左手拉右手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这小丫头将来得为情这个所惑。
1: 说您啊，
0: 啊，就是读那个诗嘛，
1: 啊，
0: 那时候那个没有什么可读的，大家就找一些。我们那老师呢，特别当时的话说就比较反那什么反动了，就是老给我们讲那些古诗词什么的。

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他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6G 啊 AI 啊

刻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啊，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啊，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啊，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啊，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啊，这个一度市值在。

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就告诉我这个东西。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0: 每期会有一个主题，
1: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0: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是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部分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啊、这样的一个形式。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1: 还是大众
0: 频道，对，
1: 大众阅读，
0: 大众的阅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然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啊，就是清华学。

0: 大的这个基础啊，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啊，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
1: 它的上篇呢一共有10章。

领域科技展望啊，我们看第十一章 6G 啊，第十二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十三章呢是多阵列一组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十七章是固态电池，第十八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十

0: 19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20章碳捕集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篇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1: 对，
0: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1: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10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0: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10章10.2.3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
2: 齐聚一堂，以省级非遗黄果制作为纽带，在协作实操中拉近邻里距离。现场在学习了解了黄果制作流程后，残疾人士在家长和社区居民协助下，将刚出锅的黄果进行创意 DIY， 制成印有各类吉祥字样的黄果饼。活动既让参与者学习了龙泉本土民俗技艺，有效锻炼残疾人实操能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残健交流平台，营造了邻里互助、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3: 残疾人士家长徐生明：
4: 他们都见识了这种做房的乐趣，也非常开心，所以说你们这样子

新华社的消息，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16日在山东临沂举行。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与会代表表示，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要抓教育，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

0: 特色平台，是档案馆与浙大历史学院深度联动，围绕珍档研究、文脉挖掘、非遗传承开展实地研学，推动高校学术资源与龙泉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1: 本次暑期调研的核心研学点位设在龙泉市档案馆，馆内珍藏的晚清民国司法档案是国内现存数量最大、体系最完整、最具基层研究价值的地方司法档案，也是研究浙西南基层治理、民俗历史的珍贵文献瑰宝。调研现场，浙大师生近距离观摩馆藏珍贵卷宗，细细翻看一张张泛黄档案，研读详实

0: 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

九星精品店，凤凰书店特色冷，公平公布不浪费，一条路数不落地，九州八九凤凰口，亚德运动真健康，买名加盟不重要，买名开车守规矩，八台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资源分。

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

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

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言见江东父老，就一狠

0: 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

0: 安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牵连未成年人。

0: 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

0: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

0: 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南方。预计本周四之前，西边呢有大陆高压，富来高压位置偏东，那两个高压之间呀，还会形成切电线和水汽输送通道。那么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沿着副高边缘一路的

0: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

暑运期间亲子出行增多，如果孩子中暑，家长该怎么办呢？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

0: 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1: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它是用来装食物的。
2: 你看那上面还有

0: 有趣。
1: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箭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吧，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

0: 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1: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2: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在商业租房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承租人基于经营需求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经出租人同意之后，对房屋呢进行大规模根本性的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的结构与经营用途。

0: 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

0: 供应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1: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

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EB-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三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眼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 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

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览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今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

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林健表示，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
0: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

0: 生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

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

0: 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呈现出打击时间长，
1: 打击了九天了，并且每一天打击的时间都在好几个小时之上，这是之前没有的。袭击的目标也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的基础设施在扩大，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可以作为民用的，但是你也可以运输物资给伊朗革命卫队。所以打击这些，美国人根本意图还是

峡，但是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比美国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拥有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伊朗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会输给美国。那么在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上，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伊朗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民用设施的打击，就是美国还是担心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那么伊朗就会打击海湾国家的民用设施，这对

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 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

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维护两国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

0: 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运用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0: 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天

0: 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

0: 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2: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3: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2: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4: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0: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

0: 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位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 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0: 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

0: 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

0: 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1: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

0: 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

0: 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 反正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他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0: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

0: 能告诉任何人啦。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

0: 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测试。

受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0: 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

0: 家鸟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
2: 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

0: 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

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近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

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

主，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代诗人武觉中的写

出，风韵天成，颇有特色。最后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宿建德江，唐代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

0: 琢磨怎么拉弓更省力，瞄准更精准。
1: 就这样，日月轮转，寒来暑往，他拉弓搭箭，瞄准发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广的手指磨出了后茧，肩膀练得格外有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他的射箭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0: 传说李广站在百步之外，瞄准杨树上细细的叶子，弓弦一响，那箭羽准能稳稳地穿过叶片。就算在疾驰的马背上，或者是狂风呼啸的野外，只要他锁定目标，就没有射不中的。
1: 他还没领兵出征前，神射手李广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四方。

0: 黄昏，
1: 太阳慢慢下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色中，一阵狂风刮过草丛，李广瞥见深处似有猛虎匍匐，那黑影在摇曳的草隙间若隐若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扑出来。李广毫不犹豫，

0: 上。
1: 琪琪，从李广射虎的故事里，我们能学到勇气如射入石头的箭般坚硬有力，源于李广日复一日的锤炼和坚定的信念。每一次拉弓的砖吹洒，都是为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2: 爷爷，我明白了，李广将军的勇气不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绝境反击精神的象征，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
1: 说得对，那刺穿石头的早已不只是一支利剑，而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2: 7月17日，龙泉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部门和公益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坚守高温一线的快递从业者送上贴心关怀。
3: 在龙泉市伟林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一场暖心慰问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将

0: 张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1: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4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

0: 通多专业。
1: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

0: 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1: 以赛促训，以彼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

0: 棋具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0: 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

0: 优势呢？
1: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0: 一个火靶子。
1: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基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0: 嗯，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1: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
0: 嗯，
1: 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

0: 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啊，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

0: 行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

0: 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

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

0: 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

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

0: 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

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三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十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

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2: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

0: 计划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

0: 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既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0: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

0: 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

0: 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

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

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

0: 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他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

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对于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

0: 同步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

0: 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 英国的GDP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

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